二六苏农优品丰收季助农直播达人推广选品会在南京举办，我市组织镇江香醋、镇江水晶瑶肉两大特色农产品参会，现场完成深度产销对接。镇江水晶瑶肉与南京灵动主播团队达成合作意向，为后续直播推广和采购奠定基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镇江各大景区围绕传统文化、山水风光和假日休闲推出系列活动，沉浸式演绎、森林音乐会、三国游园、非遗研学、国风市集将轮番登场。金山景区将以千年文脉串联中秋与国庆。9月25号到26号，金山缘起清风雅韵画中秋沉浸式演绎将把苏东坡临江望月、白娘子与许仙、金山结缘等经典故事融入游览动线。10月1号到5号，金山缘起秋韵华章宋盛世接续登场，以金山山水为舞台，演绎千年禅韵与家国情怀。10月5号到7号，芙蓉楼还将上演国庆四重奏乐器表演。焦山则把听和玩融入山水秋色。9月25到26号，月满浮玉先赴焦山，开启全员巡游。嫦娥仙子与游客互动游园，共赏江月清辉。10月1号到6号，月见焦山将在红墙草坪上演，古韵小曲《古上舞蹈》与江风秋景相映成趣。古风 NPC 李白、苏轼还将通过对诗、闯关、情景打卡等方式和游客互动。北固山将三国文化与金秋花市相结合。9月24号到10月11号，满眼风光，盛世华章，国庆花卉展亮相彭公祠、杨公祠，多种花卉与古建厅堂相映成趣。9月25到26号、10月1号到5号，风云北固寻梦三国游园会开启沉浸式闯关，游客可凭纪念币打卡三国主题点位。南山风景区则将山野、音乐与潮趣玩法串联起来。9月25号到26号，月满南山文脉寻秋奇妙课堂带孩子走进竹海，探访古迹，体验中秋习俗。10月1号到5号，招引景区杜鹃广场将举办山河颂歌、礼赞祖国森林音乐会，国庆金曲与国风音乐在山林间唱响。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前天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12米。记者昨天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鲜冰激凌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9月20号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不少网友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食用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热搜视频中，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还有的视频展示，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呈亮黑色，不仅味道苦，颜色还很难洗掉。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沈阳市烘焙行业协会会长马尚武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简化可可粉等一般就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记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要求，比如亮蓝，每公斤蛋糕裱花不能超过25毫克，诱惑红、赤鲜红等最多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100毫克每公斤。对于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概念，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年龄越小，体重越小，摄入量的限制越严。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要是每天吃大量黑奶油的蛋糕，儿童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范志宏建议，日常生活中，儿童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如果吃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除了色素本身之外，可能会摄入大量的糖和脂肪，膳食的营养质量会比较低，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家长要注意，日常让孩子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21度到27度，南京多云，21度到27度。常州阴转多云，22度到27度。无锡阴转多云，22度到29度。苏州多云，

0: 核实该情况属于，该情况也是属实，是我们公司也是针对这个风险告知不充分、服务流程不规范这些短板，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整改问题。
1: 嗯，
0: 然后问题发生后，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上门对接了李先生。
1: 嗯，
0: 也表示了一个歉意，并且又完整细致的跟客户重新讲解了这个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赔付标准、理赔范围及免责的条款这些核心内容。
1: 嗯，
0: 然后老人也表示认可，就是他也咨询了一下，这个狂犬疫苗确实不属于医保内的疫苗。这也是很感谢他能够理解。然后针对本次暴露的这个服务短板，我们公司也是深刻的复盘，然后举一反三，全面开展了那个老年人意外服务的流程专项整改工作，就杜绝再发生类似的这个事件，也是全面提升老年群体保险服务质效。也规范，第一个要规范了上门的宣讲流程。
1: 嗯，
0: 就是要求所有的一线服务人员上门这个宣传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时，必须主动出示我们印刷的就是告知书，上面逐条清晰的要讲解我们保险保障内容、理赔条件、免责范围等关键的这个条款，确保老年客户要清晰知晓、完全理解投保权益与相关的一个约定。第二块也会完善投保的一个签收管理，也会严格落实投保全流程的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完成承保缴费后，工作人员是有保险凭证的，就是必须一对一的将保险凭证发放到我们每位投保人的手中，也是现场要再次讲解一下凭证的核心内容，然后落实客户签收确认制度，就是流程一个服务记录，做到流程可追溯，服务有凭证。第三个，我们也会再次强化全员的一个培训考核，针对老年险的服务开展全员的专项培训，重点是强化条款的解读、服务规范、合规销售、客户沟通的这些核心的内容培训，然后将服务规范性、客户满意度也要纳入到我们销售人员的一个平时考核中，压实我们服务责任。第四块，也会畅通客户的一个反馈渠道，进一步优化老年客户的服务机制，开通快速咨询然后投诉反馈通道，主动接受社会群众及媒体的监督，全力为老年群体提供透明、规范、贴心的一个保险服务。下一步我们中国人寿也会将以此为问题的整改契机吧，持续优化老年保险的一个服务体系，严守合规服务底线，补齐基础的一个服务短板，也会切实保障到老年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提升我们群众的一个满意度。
1: 好，陶经理，我还有两个小问题想跟您再核实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从跟李先生沟通的这个几个工作来看的话，现在有没有把这种文书或者说是像合同啊、说明啊之类的这种文件性质的一个落在纸上的东西提供给李先生？
0: 承保凭证我们服务人员应该是上门给他去送达了，个人一张，就是有可能要么就是会不会给他的家人，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凭证，就是如果有部分老年人，对老年人如果电子凭证觉得不方便或者收到了不知道的话，那如果要求我们提供纸质，我们回头销售人员他自己会帮他打印出来送给他。
1: 对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老年人他往往不像年轻人，可能对于手机啊、电脑啊，这个会比较会使用。像现在这个，因为提倡无纸化办公，很多这个书面的材料、纸质的材料都转成了电子版。我相信中国人寿会有这个电子版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文件啊，包括投保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凭证啊等等都会有。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讲，可能更多的时候捏一份纸质的东西在手上，这个可能让他们能够更加理解，或者说查询的时候更加方便。毕竟不是什么时候他们都能随时拿出手机来看这个电子的这个内容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个也不是那么方便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能够线下针对老年群体，我们在有针对性的从点到面的，像李先生包括李先生在内做这个商业投保的这个老年人来讲，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再多问一句，或者说多做一步，把这个纸质的内容确保能够提供到位，或者说让他们知道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个投保的内容，这块是不是能够把它落实。

0: 对对，我们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也提供了所有的一个告知书，就是在购买前都会有一个书面的，保障老年人保险的这个告知书里面的承保范围啊、理赔这些都会写上去。那么宣传的时候也会发放，然后承保之后，然后如果有人投保的话，那后期的这个个人凭证也会一对一的送到位。
1: 好的，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在跟丹东区民政局在沟通的时候，也了解到，就是丹东区民政局也在介入这个事情，这个督促相关的部门相应的工作来做出整改和提升。您这边目前所做的，刚才您讲了，应该说讲了不少这个整改的一些举措，包括提升的一些这个措施和办法，这些回头你们会不会跟丹东区民政局再做一个反馈？两边把这个信息再做一个互通，以避免下次老年人遇到问题。在咨询民政部门的时候，民政部门一时半会儿答复不了啊，或者是这个反馈不了，或者说能够有一个民政部门在反馈的一个渠道，有没有可能做这样一个工作呢？
0: 有有有，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信息及时跟民政的去汇报，然后包括同保的一些服务，后期的服务啊和定期的一个理赔清单的汇报，都会跟民政部门去反馈。
1: 是的，这个及时沟通好，因为，可能从李先生他们的角度来讲，有问题找这个民政部门咨询，可能是一个比较
0: 对，比
1: 常
0: 较
1: 态
0: 方
1: 化的
0: 便。
1: 一个做法，他们未必能够想到去找保险公司，所以说这块的话，我想，线下也请您再关心关照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好
1: 好
0: 的。
1: 的，今天线上的话，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有进展的话，或者有其他问题，我们再跟您联系。

0: 生对于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着急。嗯，我们现在呢接下来来连线的是观塘桥街道经济发展建设和农业农村办公室的副主任石凯元，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一个进展。石主任
1: 你
0: 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了，想和您了解一下江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他的一个处置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0: 嗯，
1: 江先生他那个房屋因为漏水，然后去找物业就是联系维修单位，然后动用维修金进行维修。
0: 嗯，
1: 当时因为他漏水点比较多，然后维修单位的报价费用为24,800多元。然后这个报价还确实是比较高的，然后上门就动用维修基金，需要上门动就征求其他同户型业主意见。
0: 嗯，
1: 其他业主看到这个费用这么高，他们就不同意进行维修。我们这边得知相关情况后，联合社区就和物业这边进行沟通，看看物业能不能承担一部分费用。这个物业这边也是答应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在调整了相关的这个价格后，把维修方案的报价下调到了15,900多元。
0: 嗯，
1: 目前的话，我们已经上门再次征求过业主意见，其他业主看到这次报价之后都同意了，已经达成了相关要求的业主签字数量。
0: 嗯，
1: 后续的话，物业这边将尽快按照流程实施维修，彻底解决业主的房屋漏水问题。
0: 哦，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已经从目前来看，这个方案是已经在落实了。
1: 对。
0: 我们昨天记者在回访江先生的时候，他好像对此完全不知情，是不是？您这边能请物业或者是社区这边再跟他沟通一下，让他了解这么一个情况呢？
1: 嗯，好的。因为昨天其实我后来也跟江先生告诉他相关情况。
0: 哦，您昨天和他联系过了？
1: 哎，对对。
0: 哦，好的，那最好不过。就是把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之前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业主不同意，现在的话可能物业方面他同意承担一部分。然后这把这个费用减下来以后，业主同意了，所以可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资金来维修这个公共部位的漏水问题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好的好的。能解决是最好。后续的话可能那么只要开展实施维修了，我相信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嗯，相关的一些问题有进展的话，有了这个相应的推进，比如说像施工开始啦，施工结束等等，也请您跟我们记者反馈一下，我们及时做一个半截，到时候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反馈。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违建的问题。是姚小镇青龙村殷家十组的一户村民违建房屋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之前呢徐女士向我们反映的。昨天呢我们也接到徐女士的一个反馈。徐女士当时呢是说这个问题是确实是有了一个进展。因为我们在把问题反映给兴隆村之后，兴隆村的党总支书记朱俊杰做了在线回复，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违法建设的一个情况，不符合规划建设的一个规定就建房的这么一个事情。后来呢有做了一个处理，但是现在问题又有了一个反复。我们先来听一下昨天徐女士给我们把问题反馈的一个录音。
2: 先那个等把抬高完先的，然后下面的这个砖头砌成的这个墙，它不属于违建吗？对呀，我只知道上个星期天拆的，然后今天不是星期一嘛，才一个星期啊，他又把它盖起来了，就是用了其他的东西，或者就是用就是那个防雨的那种什么厚色的那种什么油布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0: 嗯。我们听到徐女士反馈的情况，其实主要就是确实是看到上周9月13号，有这个拆除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嗯，后续看来他又用油布把这个相关的现场盖了起来，这到底算不算是又做了重新的一个建设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连线姚小镇青龙村的朱俊杰书记，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朱书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因为昨天徐女士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讲啊，说看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拆除工作了，但是看到现场又有了一个这个反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嗯，
3: 这个在上次接到柜台的电话之后啊，
0: 嗯，
3: 我们新农村也进行了一周的攻坚，
0: 嗯，
3: 就是做这个朱国庆夫妇的这个工作。然后在9月13号的时候，我们把今年新增的违建，就是他采钢瓦的封顶，全部已经给他掀除。然后的话，近两天，应该是昨天。前天的时候，因为他院子里他堆放了一些农副产品啦、农具啦这些东西，到时候受潮他会影响他这个。

0: 影响它的这个院子里的东西的这个
1: 使用
0: 保
1: 不
0: 存
1: 行。
0: 期，哎，然后他去用这个雨布啊，他把这个院墙啊给封起来。
1: 这个
0: 行，
1: 雨布不是把它重新又建起来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昨天把相关的这个照片，包括现状的照片都这个反馈给柜台了。
1: 我正在看现场的这个照片，我们记者刚刚也发给我了，是有一些这个黑色的这个雨布罩在上面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看到
0: 他并没有进行这个反复的复检，因为我们拆除之后，我们也进行一个巡查。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的用雨布把它进行一个覆盖，这个从严格意义上它不算违建。至于徐女士反映的那个围墙，她当时是在建房的时候一起，把这个院墙一起框起来的，她不是说新建的，
1: 不是新建的。
0: 不是新建的，她院墙不是，她是跟她楼房是一起建的。
1: 那这个围墙应该是存在时间很长了，应该是
0: 有10年了。
1: 有10年了。那徐女士之前没有跟村里面反映过这个院墙的问题，是吗？
0: 没有没有，他主要为什么反映？其实是也是因为他们家庭内部的一个矛盾吧。之前因为这个赡养老人，包括老人去世，现在遗产的这个划分啊这一块，现在闹得是比较僵的。我们村委会中间嘛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这个矛盾比较深，积怨比较深。
1: 比较尖
0: 这
1: 锐，
0: 个从目前这个调解的成效来看，不是太理想。
1: 好的，朱书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这个不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受理范围之内，但是，村委会、村书记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是不是有在做？我们确实要做一个媒体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11: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闺蜜陪王美丽去剪头发，到了理发店，王美丽犹豫了，
10: 这么多发型师，不知道选哪个师傅好一点。
11: 闺蜜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不熟悉的话，咱就选那个发型最差的那个吧。
10: 啊，为什么呀？
11: 他的发型说明他至少不是技术最差的。大头最近很衰，追女孩被拒，今天又被公司领导给训了。
10: 于是他想听一首好运来给自己转转运，还想着绝对不能手动切歌，不然会断了好运。
11: 然而好运来刚放完下一首歌，系统自动匹配放出的居然是周杰伦的那首我不配。
10: 当年电视剧《甄嬛传》热播，铁柱夫妻看得入迷。一天早上，铁柱意犹未尽地对老婆说，
11: 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来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
10: 老婆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想得美，天天让我跪着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11: 铁柱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册封你为皇后娘娘，保证以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
10: 大头一大早去公司，习惯性地跟女神问了早安。
11: 早上好，早饭吃的什么呀？
12: 提拉米苏蛋糕和卡布奇诺的咖啡，你呢？
11: 大头一听人家这么小资，自己可不能丢份儿啊，想了半天然后说，胡椒粒咖喱浓汤，不放牛肉，不放沙拉，不放西红柿，不放青椒，不放奶酪的九分熟的披萨。
10: 啊，这是什么吃法啊，我都没听过。
11: 嗨，江湖人称胡辣汤烧饼。王美丽偷偷开小号加了男友的微信，整天撩拨，男友表现得不冷不热，王美丽还为此暗暗得意。
10: 直到有一天，她用小号对男朋友说，我来到了你的城市，想去见你。
11: 不好意思啊，我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10: 那一刻王美丽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没有多久男朋友又发来一条消息，
11: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还愿意见我吗？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4: 大头一个哥们儿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8: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14: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8: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1月9号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地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的总经理刘静怡。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两个人都格外的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往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地调转方向飞往北京。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的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中航成立于1930年的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油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生逢乱世，初创时代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原运输，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 CV-240 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政府掌控的昆明或者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静怡和陈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暂时安全，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这里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谁想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时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他说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0: 机场。果然1949年的6月10号，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航，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中航的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号和8月11号，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号移交。重压之下的刘静怡无奈感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行公司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行此时仅剩下了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着也没了着落。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航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刘静怡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静怡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当时任职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接下来就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等。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宜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静怡结下了师生之谊，后者呢是央行时任的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行密送张治中的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宜平冒险安排的。吕明和查宜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行员工的全面起义。1949年的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宜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两个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8月24号，吕明、查宜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谁料第二天的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说，央行的飞行员李福玉驾机跑了，跑到大陆共产党那边去了。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身的江湖气，闻听此言顿时就怒了，昨天还跟共产党谈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背着我搞出这种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可太不够意思了。生气的不只是陈卓林，很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得到了消息，陈卓林不

得不奉命赴台述职，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陈卓林哪里知道，吕明和查一平出发前就被指示停止策反单击起义。这一次李福玉驾机北飞纯属巧合，他们两个人事先也根本就不知情。原来啊，早在两行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他们的内部了。两行迁到香港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就与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些潜伏在两行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包括中行香港办事处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等人。吕明和查一平抵达香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了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静怡。据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之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处长，要单独说服刘静怡确实是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华的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介绍刘静怡与乔冠华会面。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莹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的房间内，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出了国内外的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行回到大陆，对于中行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静怡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惜态度和气的刘静怡并没有就起义明确的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静怡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就决定先策反个别的飞行人员，以敦促刘静怡下决心起义。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行飞行员李培怀和央行飞行员李福玉的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经都在中行共过事，抗日战争时期呢，也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李福玉，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但不管是在中行还是在央行，这两个人都被外籍的员工欺压，这也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直接策反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是地下党员，中行的报务员陈耀环。按照原定的计划，两个人应该在8月27号每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玉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先驾驶飞机起义了。陈耀环在李福玉从广州驾机起义的经过一文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这次的突发事件。8月25号的早晨，李福玉搭乘央航的501号航班去广州，提前查看白云机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两天之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都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玉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了。嘿，这简直就像是特意为他的起义准备的飞机啊。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之后，李福玉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塔台上也传出了喊话的声音，李福玉都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了东北方向。当天下午，李福玉驾机降落在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明故宫机场，三天之后又从南京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单机起义的李福玉受到了北方军民的热烈欢迎，也在两行员工的内心激起了不少的波澜。这本身呢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儿，
可是这件好事对于全面争取两航的工作却是个意想不到。

0: 道的冲击。面对大光起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一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救，尽快地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九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行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一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五个人之外，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行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正式的打响了。全盘起义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行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机务、航务、地勤等等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六人核心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方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科长等等，基层呢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等。他们对任务做了明确的分工，吕明全面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一平主要负责争取陈卓林等央航的上层，何凤元负责争取刘静怡等等中航的上层，陆元斌、陈耀环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两航的基层人员，朱汉明呢则负责与情报部门的联络。分工完毕，吕明换上了唯一的一套高级的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炎的他双脚浮肿，有时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为了争取刘静怡和陈卓林，他全然不顾，坚持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陆元斌、陈耀环开始悄悄地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就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堂。秦永堂是中航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的飞机轰炸中国，便早早地报考了空军，希望报效祖国。结果呢，却阴差阳错去美国学了飞行，之后成了一名民航的机长。刚随中航落脚香港的时候，陈永堂的生活令人颇为羡慕，他住别墅、开汽车，每个月的薪水足有2000美金，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余钱又花不掉，他甚至还在香港置下了一块地皮。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秦永堂发现很多航线今天还在飞，明天机场解放了，航线就没了，休息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深爱飞行事业的他却越来越为前途忧心。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堂的陈元斌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两个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上。秦永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堂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军进城之后都不进老百姓的家里，就睡在马路上。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天气多变，今年中秋我市整体赏月条件不佳，全社会用电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0亿大关。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应首相表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时节交替，天气多变。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晴后雨趋势，中秋假期雨水偏多，云量较大，整体赏月条件不佳。记者周艳江、李雨桐报道。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镇江常年九月下旬入秋，但近年入秋普遍偏晚。眼下暑热尚未完全退场，市民可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洗晒和出行。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1: 在这个周一到周三的话，我是基本

0: 现在每晚八点
1: 八大家之一，来，小故事上线了啊。四岁的时候，四岁那年，他的父亲呢是在江苏泰州判官任上去世，这让原本就没有房产和积蓄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到了极度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母亲郑夫人只能带着子女前往湖北随州，投靠在那儿担任推官的欧阳修的小叔欧阳业。欧阳业呀，这官职不高，收入有限，这家里呢已经是有三个儿子要抚养了，现在又增加了四口人吃饭，生活变得尤其艰难。因此到了欧阳修该上学的年纪，这家里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更别说送他进私塾了。为了让儿子有出息，郑夫人用沙地做纸，以笔杆当笔，亲手教欧阳修学习，演绎了一段画笛教子的佳话。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之下，欧阳修勤奋学习，进步神速，年仅十岁人家就能诗能赋。他的叔父欧阳业对此呢也是非常欣慰，并且安慰郑夫人说，嫂嫂不要因为家里穷儿女年幼而担心，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然而这欧阳修并不满足于现在已有的进步，他深知要想成就功名，必须要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因此在他12岁的时候，便背起行囊，开始了寻求名师的求学之旅。一天傍晚，当他急匆匆地来到襄阳城下时，发现城门已闭，内心特别的焦急。他抬头看到城墙上有老兵值守，便礼貌地请求老兵开门让他进城。起初啊，老兵当然并不愿意破例了，但是听到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少年，便生起了怜悯之心，说若是欧阳修能够对出他的对联，便放他进城。我们来看这老兵给出的上联是：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这欧阳修稍作思考之后，便巧妙回应说：出对子容易，对对子难，请先生先对。老兵初听的时候有点生气啊，但是很快的便领悟到了欧阳修的对联之意，随即开城门让他进来。原来啊，欧阳修的下联早已暗含在他所说的话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故事也颇有意思。一天中午，时任颍州知州的欧阳修和友人一同游览山水，偶然呢走进一家挂着杏花村酒旗的平凡的酒家。在这萧瑟秋风当中，酒旗随风飘扬，杏花村三个字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如此，酒店的生意却并不热闹，只有几个农民在就着炒花生喝酒聊天。正是因为这个酒家的宁静氛围，欧阳修选择和朋友一起在这儿交流写诗体会。欧阳修呢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经常和老百姓交流，因此许多人都认识这位和蔼可亲的父母官。当天这店主见到欧阳修光临自家小店，感到受宠若惊，急忙引领他去到安静的房间，而且请他点菜。欧阳修呢点了几个简单的下酒菜，便虚掩房门与朋友畅饮。让店主人纳闷的是，菜后不到两炷香的时间，欧阳修便换店主人结账。店主人就问呀，说欧阳大人敝店酒菜如何。欧阳修沉吟道，说酒还不错，不过菜呢。他从店主人手里要过纸笔，提了一首打油诗，是这么写的：大雨哗哗飘过墙，诸葛无忌找张良，关公跑了赤兔马，刘备抡刀上战场。店主人看后脸啊涨成了猪肝色，为何呀？原来这四句诗分别说的是：无盐啊，就是没那个盐；无蒜，没咱吃的蒜；无姜，没咱吃的姜；还有无酱，也就是酱油的酱。这无盐、无大蒜、无姜、无酱油的菜，你说说怎能让客人满意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606年9月22号，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出生了。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说到这个李自成，要说说最早那些年在明朝末年流传于大江南北的一句民谣，是这么说的：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句话其实是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老百姓的一个状态，而这里面的闯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人公李自成。李自成，这是一个被统治阶级逼上绝路的穷苦百姓，也是明末农民起义浪潮当中的领袖，是风光一时的大顺政权皇帝，也是功亏一篑的悲情英雄。有人批评他是流寇主义，有人说他是革命英雄主义，反正啊，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说回到最早，万历34年，也就是1606年，李自成呢是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他家境特别贫寒，小的时候是为地主牧羊，曾经在驿站担任过驿卒。我们不知道李自成儿时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太平世道，很可能李自成会是一名优秀的快递小哥，可是历史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明朝末年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有满清虎视眈眈，由于政治腐败，政府对民众的掠夺是日趋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在那些皇族士绅手中，官府呢视民众如草芥，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在明末时期，天灾频发，连年的水灾旱灾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由于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政府根本就无力救灾，导

他以后比方说我办个什么事儿，不过是啊，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也是应该达成的问题，关键是现在这些他做不到啊，所以才没办法把领导的电话号码给公布出来，这样呢就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让这个公众的诉求可以直接到达相应的职能部门，可以直接到达相应的责任干部，就让公众告别过去那一种我四处碰壁，我求助还无门的困境。那对于公众而言，这个有的时候他遇到像效率低下，这个扭转复杂这些事儿，他心里觉得憋屈是吧，他觉得这个事儿这个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呢他有火他也不知道冲谁发，他有意见他也不知道冲谁提。那现在好，我最起码可以打个电话跟这个领导干部抱怨几句，或者把我直接要求诉求就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他真的就可以让群众少跑腿，服务加速度。那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个按理说领导干部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从人民群众当中来是吧，你应该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是吧，人民群众现在他有什么需求，他有什么痛点，按理说你不应该这个通过群众打电话给你，你自己就应该了解。那怎么了解？方法很多是吧，不要看纸面报告，不要总是开会玩虚的是吧，你直接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你过过日子你自然就会知道。那既然现在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公开号码哎，对领导干部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和动力的，因为你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就相当于你在公众面前亮相并且做出了承诺。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就之前有的地方也做过这样的尝试是吧，有的是公布职能部门一把手的电话号码，有的呢公布了这个当地一把手的电话号码啊，后续效果如何，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类似的报道我没有看到过。所以这个事儿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吧，是虎头蛇尾，就当时公开电话号码的时候轰轰烈烈，完了之后好像动静就不大了。那这一次哈巴河县呢，他公开号码也不是说就到此为止，不是说公开号码就一公了之啊，他们呢还有相应的保障制度，比方说建立专项台账啊，精准对接相关责任单位，你有没有对群众的诉求一一去落实。他建这个台账他还有个要求，要求叫做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就是让公众感受到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度。这个就说明号码公布它不是万能的，号码公布只有和职能部门的责任落实以及流程的监督结合起来，你这个事儿它才会真正起到它的积极作用。否则你电话再热是吧，你承诺再多，承诺再响，如果你没有后续的处置，最后反而会消耗群众的信任。打个比方，群众办个具体的事儿被卡住了是吧，打电话给这一把手领导是吧，因为你电话号码我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向你反映一下，完了之后呢，在不违规这个不违章的前提之下，我都把这个事儿反映到你这

0: 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但是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哟，
5: 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蒙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经过多轮科研迭代，形成成熟可落地的临床级诊疗技术体系。
1: 我们首先在科研这一块依托国家973脑计划呀，包括科技部的变革性技术啊等等这些国家重大项目，依托我们先跟临床进行一些医工融合类的科研合作。在这个科研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医生比较严谨逻辑比较严格的这种论证的过程下，我们去验证我们的技术，比如说跟现有的这个诊疗方法的一个效率的一个对比效果的一个印证等等，这些的话是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论证过程。
0: 目前企业核心技术已完成多轮临床科研论证，未来取得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资质后，将落地各级医疗机构，并面向大众推出轻量化普惠产品，覆盖医疗、家居、学习、办公等多元场景。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编组市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线路开通运营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着甬降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

我们就翻开这样的一串名字，听一听这些经过时间筛选依然有分量的声音。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2002年的一首《痴心绝对》。很多人认识李圣杰，多半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算不上特别古老，却成了千禧年初的那几年暗恋心事的最佳的注脚。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杰的这一首《安妮》，收录在他1987年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王杰自己作曲，由陈乐融老师填词。这首歌源自于一段真实的往事啊，他当年认识过一位叫做昵称叫安妮的女孩，后来女孩遭遇了意外离世，王杰写下了这首歌用来纪念她。王杰的嗓音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和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也轻轻地叩击着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当往事涌上心头，我们有的时候会幻想，世界上如果真的有那一杯可以释怀的水该多好。来自于1994年刘德华的《忘情水》，陈耀川作曲，也是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创作的小故事，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在写完《谢谢你的爱》之后，两位的创作者想着，既然谢谢爱，下一步或许就是学会忘情。有一次飞行的途中，空乘的一句简单的问话，突然点亮了忘情水这个巧妙的意象。仔细听歌词就会明白，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遗忘，而是希望放下执念，轻装的往前走。

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执迷不悔》，袁惟仁老师作曲，普通话的歌词是王菲自己写的，也是她第一次发表自己填词的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她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外界常常对她的选择议论纷纷，而这首歌就是她温柔却坚定的回应，就算旁人不理解，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执迷但是不后悔。这一份清醒和勇气，其实放在今天依然很适合她。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八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今天举行的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已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和成效。针对固体废物领域五方面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结合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行动。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多个，完成整改4.9万多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在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行动中，已排查溶洞8.6万多个，发现污染问题8775个，完成整改5143个，清理处置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溶洞里存在的垃圾问题。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马忠在龙头岗和义兄马峰告别，准备带着手底下的弟兄呢回山西老家，结果三王刘宽、刘守辉到了，不光他来了，晋王李存勖为了刺探瓦桥关的虚实也来了。李存勖的意思是呢，人家马忠把那么大的瓦桥关都献出来了，我也送他个人情，帮助他呢打这个燕将，反正跟大燕国这个仗啊怎么着都得打。他这一假仗义，刘守辉一听说这是李存勖，就把马忠这事儿给放下了。他心说了，李存勖一共连兵带将才带了不到100人，这是抓他的好机会呀。你要是两军阵前，他前呼后拥的还真不好抓。他就想把马忠给打发走了，捉拿李存勖也不能不管。就这么着，他就跟刘守辉求情，说这也不是两国交战，您呢给我马某个面子，把他放回去，以后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跟我都没关系了。刘宽、刘守辉是真不给面子呀。李存勖还在旁边窜火，那位说，你是不是把这李存勖给说得太阴险了？其实这个咱说的是一点都不过分。这李存勖自幼喜欢骑马射箭，胆识过人呐，为李克用所宠爱，长大了以后不仅是果敢神勇，而且呀更富于谋略，朱温都曾经评价过他，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武儿屯泉儿。朱温呐，拿自己的儿子对比李存勖，说自己的儿子呀就像猪狗一样。您想吧，朱温那么狡猾的人都对李存勖评价这么高，可见李存勖呀比朱温还狡猾。以李存勖这个智商，挑拨马忠跟刘宽打起来算个什么呀，简直是易如反掌。马忠跟独守阎王刘宽就交了手了，马打盘旋，枪来勾往，打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谁高谁低嘞。马忠心中暗想，这刘宽呐会打五毒蝎尾针，上边有特殊的毒药，只要是打上，子不见武，武不见子，准死无疑啊。据说他这蝎尾针一共有365根，一把一把往外扔啊，这要是呱唧给我来一把，我还真没把握能躲开，不如啊我先下手得了，谁走前边算谁的。就在二马错蹬这节骨眼儿，马忠抽出来18节水磨虎尾鞭，在马上悬当换腰抡圆了，照着刘宽的后脑勺就打过去了。刘宽听到脑后恶风不善，拿钩挡还不行，他这钩啊是软钩，招架不住，只能是双脚一点蹬，让这马往前窜，身子往前趴，尽量躲着一边。就这样也不行啊，马忠个儿大胳膊长，出手又快，耳轮中就听见咔嚓咔嚓好几声，刘宽的护背旗全被打折了，虎尾鞭的鞭梢啊也给他扫到后背上了，啪这一下子就抽上那么一点儿。刘宽就觉得眼前头发黑，嗓子眼一发甜，胸口弯一难受，这血往上一撞，一张嘴哇是暴安吐血。他知道这仗可没法打了，一学马是扭头就走，不走啊没命了。大燕国的军兵一看王爷跑了，那我们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跑吧。哗，兵败如山倒，潮水一般往下退。这群人真不错，来得挺快，跑的时候啊更快，眨眼之间的一个人都没了。一瞧大燕国的军兵都跑了，马忠

宗二次跟李存勖告别，带着人马回山西老家绛州龙门县。那说什么时候马忠还能出来呢？那就得等到后文书再说了。马忠占据马王山，在石山驿搭救呼延赞母子，收呼延赞为义子，改名叫马赞，传授他枪马武艺，将来呢好为父亲报仇。呼延赞长到15岁，武艺学成，要找欧阳芳跟赵穗雪恨，装聋作哑来到太原府，石良驹降烈马来到相府啊，冒充马夫，拜月亭刀劈欧阳芳，大闹太原府，飞马越城墙，逃回了山西龙门县马王山。再后来，赵匡胤下河东，人马走到马王山，呼延赞下山要劫周军的粮草，枪挑李明，鞭打李亮，摔死李光，碰死李耀，生擒党进，大战高怀德。赵匡胤亲自拜山才把他说服了，他这才归降后周。霸州的人马路过太行山金顶德胜寨，大寨主马坤马占山，二儿一女下山拦路，呼延赞活捉马华，战败马荣，金头马凤英红绒套索巧捉呼延赞。赵匡胤没办法了，马王山请来马忠，马忠为救义子，一条大枪是横扫德胜寨。马坤无奈呢，搬出来自己的大哥马峰，马峰马忠二次相见，呼延赞太行山招亲，收下了金头马氏，为赵匡胤立下无数战功。北宋开国，赵匡胤封他为铁鞭王，成了大宋朝武王八侯之一。马忠啊，可以说是呼延赞一生当中的贵人。这些事儿呢，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咱们是按下不表。返回来，咱们还说李存勖，送走了马忠，回到大营，跟张成业等人说，瓦桥关呢可以进去了，其中没有埋伏。另外呢，又把马忠鞭打刘宽的事儿说了一遍。袁行钦站出来了，哎呦，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呀，马忠虽然未曾投降，但他确实送给您一份厚礼呀。这个三王千岁独守阎王刘宽呐，他这双钩厉害是一方面，最拿手的

的吧。唐朝的时候啊，也有宦官专权，一批一批的宦官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呀，甚至于说逼宫弑帝，擅行废立。你像这个李辅国、巨文贞、王守成、裘世良、田令孜、刘继树，这些个人呢，就跟接班的似的，一个比一个变态呀，一个比一个狠毒。可这张成业跟他们可不一样，他先后经历过宣宗、仪宗、熹宗、昭宗、哀帝五位唐朝的皇帝，目睹了大唐朝日渐凋零灭亡的全过程。可是他痛心疾首又无力回天呢，后来呢，他投奔了李克用，又辅助李存勖开疆拓土，被后人评价为五代时期的诸葛亮啊。说完了张成业，咱们再说这冯道。冯可道也不得了啊，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官场不倒翁，宰相专业户。他呀，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因此他才叫五朝不倒翁。关于他呢，前边咱们已经说过了，在这儿呢就书不重叙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存勖问冯道上刘去飞那儿这个事儿行不行，张成业说，王家千岁，依老奴看来呢，此计乃是上上之选，能不开战最好不开战，这样呢既能保存我军的实力，还能体现出来王爷您的宽怀仁德，机智敏锐，一举两得，这岂不是好啊。要是冯先生劝不得刘去飞，我军在攻涿州也非难事，您让他呀先去试试吧。好啊，连七哥都同意了，孤家看此计完全可行啊。冯先生，你就带上金银财宝前去劝说刘去飞，我们在这儿啊等你的好消息了啊。冯道躬身一礼，多谢王爷对可道的信任，微臣一定不负王爷的重托，劝说刘去飞瓦解涿州城，让我军顺利得下此地。就这样呢，李存勖呀给冯道带上金银珠宝、财帛细软之物，命高行周、雄霸两个人带领20名军卒，化妆成随从打扮，一路无书就到了涿州城了。由于大敌当前呢，涿州城的城门不是全天开放，每天呢就是5时开放一个时辰，老百姓啊能够采购生活用品，城里城外呢能够贸易，过了这个时间段城门就关了，谁说什么也进不去了。还真不错，冯道他们赶上开城门了，城门墩这儿有军兵盘查，见到可疑人等当时就抓起来防备呀，这是敌军派来的探子。进了城以后，冯道跟行人一打听，找到了刘琦的都监府，让其他人呢先在旁边等候。他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门前和看门的军兵一拱手，诸位军爷辛苦了，在下乃是刘去飞刘先生的同窗好友，经商路过此地，请问他在府上吗？当兵的一脸没好气儿，这是刘将军的府地，没有刘先生，你走错地方了吧。冯道一听他这么说呀，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满脸堆笑，顺兜里头掏出10几两碎银子来，往当兵的手里一塞，哎呦呵，军爷您看我这没眼力见儿，在下急于要见好友，连人情世故都给忘了啊，我这儿呢有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几位军爷买点茶叶喝，别嫌少啊哈，麻烦几位收下啊。您看这从古到今，钱能通神呐，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当兵的把银子接过来揣兜里头，那脸色啊立马就变了，假装拿手一推，哎呀，我说
干嘛呢这？

0: 是，打听个事儿还拿银子干什么呀？刘先生正和将军呢商量军机大事呢，所以呀，我才没搭理你这个茬儿。下次注意啊，别再这么冒失了，知道吗？瞧你这个人呢还不错，要搁一般人呢，我们就连他给抓起来了。你也别在这儿找刘先生了，去他们家等着吧。他们家呀住在东门里小寡妇胡同，从北边数啊第三间，赶紧走吧，别在门口堵着了。这钱呢我们收下了，下不为例啊。冯道赶紧一抱拳，哎，好好好，多谢军爷，在下下次绝不会给各位添麻烦了，就此别过，就此别过。说完扭脸就走，跟高行周、雄霸二人说，二位将军，咱们带着人去东门里刘去飞家里等着他吧。一行人经过一番询问，就把刘去飞他们家呀给找着了。冯道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呢，就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响，有个人在里边问了一声，外边什么人敲门呐？冯道说，我是刘去飞刘先生的同窗好友，在下姓冯，经商路过涿州，特意前来拜访啊。哦哦，您等着，我给您开门啊。一会儿的功夫，里面哗啦这么一响，门插柜拔下去了，有位40岁上下的妇道人家把门给打开了。妇道人家看了看冯道，奴家是刘先生的妻子牛氏，请问先生来此找我家官人有何贵干？您尊姓大名啊？啊，在下姓冯名道，不知
1: 阿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10: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9: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10: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9: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
10: 铁柱回了趟老家，刚好发小也在，10来年没见了，边喝酒边聊天，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聊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糗事儿。
11: 嘿嘿，我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吃奶呢。
10: 你呢？都上小学1年级了，还尿过裤子呢。
9: 两人越说越来劲，伤疤是越揭越离谱。铁柱一回头，发现自己闺女拿着本在做笔记。厂里不允许抽烟，但阿豪烟瘾犯了，出门啊，点了根烟，蹲在角落美滋滋地抽着。
10: 恰巧人事部妹子回来，看见阿豪正在抽烟，怒气冲冲地说，抽抽抽，迟早抽死你。
9: 阿豪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说，之所

0: 我已抽烟，只是在等待一个叫我戒烟的人。
1: 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2: 妹子脸一红，你讨厌，转身就走了。
0: 阿豪心里一阵高兴。第二天，公告栏贴出了阿豪违反规定罚款200的通知。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王美丽为了给他个惊喜，发动所有的好友以及他的好友，共同凑了520个人，约好大家午夜0点，同时给男友发短信说我爱你。
2: 第二天看男朋友睡眼惺忪的样子，王美丽小心地问，哎，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不开心吗？
0: 男朋友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啊，原来是你干的，吓死我了，怕你吃醋，我扇了一晚上，我一宿都没睡。铁柱老婆参加完一个饭局回家，跟铁柱说，
2: 哎，我那个朋友阿芳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掉了。
0: 啊，这么倒霉。
2: 可不嘛，后来我帮他拼命的找，总算找到了。
0: 啊，那还好，虚惊一场。
2: 这个时候老婆白了铁柱一眼说，我跟你讲哦，买钻

0: 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
1: 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聆听报告，心潮澎湃；展望蓝图，信心满怀。在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围绕市党代会报告热烈交流，踊跃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报告为镇江未来5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举措，把报告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2: 报告指出，今后5年要着力抓好10个方面重点工作，突出量质并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其中之一。报告明确，要把产业作为立市之本、强势之基，以提高创新力、竞争力为核心。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潘海飞信心十足。他说，工作报告为镇江未来5年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
3: 要把公司的战略发展融入到镇江战略发展中，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上再用力。其次呢，也要加大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为企业提质增效。第三方面呢，要组建企业工程化中心，打造产业科技高地，用技术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盛世，助力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美丽镇江做出贡献。
2: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句容市天王镇党委书记周伟激动地表示，市党代会报告两次提到深化推广袋装经验，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在肩。
4: 回去之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赋能合作社发展模式，聚焦强社富民、联农共富、精准发力、实干突破，持续健全合作联社规范化运行体系，切实把分散的乡村资源、农户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全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宽群众租金、薪金、股金、佣金多元增收渠道，坚持将利润的80%返还给农户，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坚实载体，用心写好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天王实践。
1: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吴庆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讨论8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镇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共镇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将2个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讨论通过了选举办法草案，决定把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印发各代表团进行讨论。会议酝酿了中共镇江市第9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决定将建议名单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今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吴庆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对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将选举办法草案提交第2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听取了各代表团对9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讨论情况汇报，并确定了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员建议名单，听取了关于

0: 八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上午，走进12345郑启民面对面，镇江12345开放日暨热线开通17周年主题活动，在市12345热线接触中心举行。各界代表走进热线运行一线，近距离感受12345热线听民声、解民意、暖民心的服务全过程。记者戴雨银、罗长琪报道。活动现场，市民代表、商会代表、企业代表、监督员代表以及市工商联、市域指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实地参观了解12345热线平台运行机制、工单受理流程、联动处置等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各界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热线响应速度、诉求办理回访、社企服务优化、基层矛盾化解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民代表徐国富：
1: 通过12345，很多难事、烦事去找他们，得到很满意的解决和答复。我回去以后，让周边的人介绍12345的工作情况。有事找政府嘛，但人家不打12345，这个是渠道是畅通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

0: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 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台，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0: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

0: 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全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一天晚上，副市长刘根也忧心忡忡地找到市长李子平，两人在球场外谈着。
1: 要是这主意定了，郑寒江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哥，还是好好想一想吧，看明天怎么跟廖书记说啊，看给你安排到什么地方。下一个就是我。

0: 郑寒江回家后，发现女儿还在和萧雪赌气。
1: 小儿哥真行啊，我给他做饭他都不吃，真够拧的，太有气质了。哎呀，像你，像你，
2: 你是不是想给他送过去啊？
1: 不可以，我太惯着他了，怎么能跟大人这么说话？

0: 我就不信饿他一顿，他能低血糖。
1: 行了吧，你那饭都热两回了，想送就送吧。
0: 好嘞。
2: 盛寒江端着饭菜走进郑西朵的房间。
0: 耳朵，哎，吃饭了啊？人呢？人呢？我女儿跑哪儿去了？
2: 郑寒江转了一圈，最后在床肚子里面找到了女儿。
0: 咦？吃点吧，你妈睡觉，我不跟她讲。
2: 见女儿一直气鼓鼓的，郑寒江笑着拿着手机哄她。
0: 玩吧。
3: 你手机上没有玩的游戏。
0: 谁说的？刚下载的，该遛嘟嘟时候下的，你妈不知道。
3: 可我打的分都没了。
0: 哟，那怎么办？要不我跟你妈商量商量。不，你跟你妈到底怎么了？你跟爸爸说实话。
3: 就是今天考大跳，我本来能跳过的，然后晨晨他推了我一把，老师没看见，他就说我大跳不过关，我一生气就推了他，然后我说什么老师都不信，这不公平啊。
0: 那你跟妈妈说呀。
3: 妈妈不听。
0: 不听你就反复说，说到他听为止。但是朵朵，不管怎么样，明天你见到晨晨的时候都要主动的先跟他道歉，好不好？
3: 为什么？
0: 首先推人不对吧。你再有呢，你看那舞蹈老师是什么？是裁判，对吧？你看爸爸打篮球的时候啊，有时候也会不小心犯规，裁判看见呢就处罚，看不见也就过去了，这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这是规则。既然有规则就要遵守规则啊。你要是能说服爸爸，爸爸就站在你这一边。
3: 觉得当小孩好累
0: 啊。你不错了，你还有这个地方待，我连这个地方都没有。来，出来吃点东西，爸爸陪你写作业好不好啊？哎呀，来吧，来。来给。
2: 第二天，即将钢厂董事长钱启已被带进了公安局审讯室，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和市纪委副书记严哲一起看着监控。
4: 他怎么还唱着？
5: 正步守住了，剩了无忌。
4: 你到底还有什么底牌啊？
5: 王五跳下去之后，那辆奔驰车就是他的。
2: 原来前段时间赵驰安排了人一直跟着钱启，拍下了他的行踪。
5: 王五死之前肯定跟他见过面，王五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他一定知情，我敢肯定。可王五死了以后，他急匆匆的要离开綦江，把家眷都弄到国外去，如果这个要说没关系，傻子都不敢相信。
2: 一旁的公安局副局长金波无奈地摇了摇头。
6: 这个人的抗压能力还是可以的，整个预审期间啊一直都嘻嘻哈哈。
7: 哎呀，你们就直接跟我说王五的死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
5: 严书记，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也就不跟他费这个劲了。他和王五之间究竟怎么回事？那这王五一死，就死无对证了，这成孤证了。
7: 做事情就得留下痕迹，怎么有孤证这一说啊？
5: 不是，就是那些来往的那些单据啊，我都一一排查过了，没有问题，都是正常的交易。
7: 哎呦，你们可真行！你没有底牌，你传唤人家，你们
5: 我是实在没办法啊，明天他就出国了，那我怎么跟廖书记交代？哎呀，现在弄得我连例会都不敢去参加，就我恨不得把綦江掘地三尺了。这王五他媳妇儿，我已经都问了一周了。

0: 传话24小时，到点就得放人。不行啊，再给他上几轮预审，别给他喘气的机会。你得了吧，
1: 你再给人家做抗压锻炼，人练出来了以后又不好使。
0: 赵驰他们的审问毫无进展，严哲只好把钱启带回到市纪委的招待所里。
2: 在你这，赵驰那受罪了，咱俩聊聊。
3: 有，回去了。
4: 说事儿，我也不是你们体制内的，你管不了我。
3: 啊，是，但是你是大企业家呀，在纪委监察范围内是吧？再有你那钢铁厂，也有国资。

0: 别给他泡牛肉了啊！我吃那个牛肉的。那好好说啊，你呀，这抗拒情绪不能那么大，知道吧？亡我死前见过面吗？
1: 忘了。
0: 我跟你说啊，一般人到这儿都有抗拒性，是吧？还有好多大领导呢，就脾气都比你大多了，是吧？
1: 但到后来都被我们的工作热情所打动，知道吗？走出去以后，那叫一个舒服，跟洗了个热水澡一样。王五是我们的副市长，他溺水了，我们连原因都找不出来，那能行吗？对吧？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而且必须说实话。重新来啊！
2: 王五同志死之前，你们见没见过面？
3: 和王五见面的场景在前起脑海中闪现，可他仍然缄口不言。忘了。
2: 此时，郑寒江和萧雪在吃着早餐。
3: 我昨天晚上这领导11点多。 看他把作业写完了，刷了牙，我溜了狗，才睡觉。哎，你今天拍个片子看看，那腰啊，要不就赶紧请个假。时间太长的手术就别做了，让别人弄吧。
4: 我没事儿，哎，你看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3: 不好意思的，我叫。
5: 小耳朵。
3: 来吃饭。郑西朵终于走出了房间，坐到母亲萧雪的对面。小耳朵，昨天咱们说好了，今天去学校给晨晨道个歉，好不好？妈妈打你不对。
4: 我没打他，我就拉了他一下。
3: 拉也不行，啊，妈妈也给你道歉，好不好？
4: 萧雪放下碗筷，真诚地望着女儿：“朵朵，你妈妈真诚地给你道歉。妈妈昨天那样拉你太粗暴了，对不起啊，有没有把你拉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原谅妈妈，别哭，别哭。”郑西朵突然委屈地哭了。
6: 萧雪赶紧递来纸巾。到了学校后，郑西朵跟着陈老师走到同学们中间。
7: 各位小朋友，关于昨天的事，小耳朵有话对大家说。
6: 昨天我推了晨晨，是我的不对，我向晨晨同学道歉。
7: 好了，可以回队伍了。
4: 老师，我还有话要说。懂事儿的郑西朵又转身面对萧雪。昨天我跟妈妈吵架了，也是我的不对，我也向妈妈道歉。
8: 妈妈昨天态度不好，也跟你道歉。
4: 环保局长朱天才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9: 李市长一早给我打一电话，说外国人那边让咱俩先去谈一轮。
10: 哦，这个事情不是交给耕野了吗？
9: 书记不让他干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8: 那耕野他在哪儿？不知道。
9: 市长李子平正在办公室里拨打手机。
1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8: 不一会儿，郑寒江和朱天才来了。
11: 这，您好。
8: 哎，您没去啊？干嘛去了？刘耕野，你的方案，我没有准备，谈什么呀？
11: 我跟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不接。昨天晚上我说他两句，估计是闹情绪了。廖书记的意思，给他换一个工作岗位。小子年轻，大局观上还是欠把握。
1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8: 还是不接。 关键时候掉脸。
4: 对前妻的审问已经持续了一整晚。

0: 严泽摘下了眼镜，揉了揉疲劳的双眼，继续审问。
1: 前妻，我跟你说啊，我不能问你什么你都承认，知道吧？这样对你很不利。不是，你那个聊哪儿来的？哦，欧洲杯，聊足球了是吧？意大利、西班牙几比几？
2: 4-0。
1: 哦，谁四谁零？
2: 嗯，西班牙4。
1: 嗯。
2: 意大利就是零，要不就是意大利4，西班牙0。
1: 哎哎，接着聊啊，得是吧？
2: 你要是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我就问你，
2: 都承认，
1: 我就问你，他为什么要跳江啊？你们俩都聊什么了？能给人聊跳江了？
2: 哎呀，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这个父母啊，隔三差五就打断孩子。
1: 嗯，
2: 家长的意思就是说，老大管理好了，老二、老三也都好办了。你想想，咱们那时候抗压力多强啊！
1: 嗯，
2: 什么苦都吃过了，但是咱们心里啊，永远是光明灿烂的，是不是？而且咱们是孝敬父母的一代，同时咱们也是被忽略的一代。
1: 嗯，
2: 也懂得感恩啊，孝顺。你看现在这孩子，我记得有一报道也说，这父母啊苦口婆心啊，不让孩子干这个，不让孩子，就是一心的让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呢，逮时间就玩游戏。那天呢，这父母，父亲夺过手机。从窗户把手机扔下去，这孩子毫不犹豫的咔追手机，也跟着下去了。那老父亲抱着孩子，为什么呀？您说为什么？能怪孩子父亲吗？
1: 嗯，
2: 你能说孩子死是父亲造成的吗？不能说，对不对？是不是孩子受的家庭教育、社会环境、遗传基因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对吧？
1: 哦。
0: 田启哈气连天，顾左右而言他。
1: 你跟王鲁同学吗？你这跟父子有什么关系？王鲁你儿子啊？
2: 他都是人。
1: 他为什么死？
2: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死？
1: 你在车上看着他，你也不说到桥边上看一眼，为什么跳下去了？
2: 车那么多，啊？
1: 还是你觉得他死了以后？你就踏实了。
2: 哎呀，人呀，其实都有善和恶的一面，
1: 是吧？
3: 那你说王五这一溺水，你就带着媳妇去国外了，你是善还是恶呀？
2: 哎呀，生意啊。
1: 嗯，
2: 我哪知道他那天就跳綦江里头，
3: 是吧？
2: 你说生意，我又不能不去，钢厂上千的工人。拖家带口就好几万人，吃喝全得靠我。工厂要是倒闭了，这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呀？哎呀，你们啊，真是！
1: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聊清楚，你走不了，知道吗？
2: 啊，都，
1: 你承不承认？
2: 嗯，
1: 你们俩那天见过？你在车里吗？
2: 我车太多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哪辆车呀？
1: 就那辆奔驰啊。
2: 那奔驰我不说过了吗？那些车呀，都是我厂里的业务员跑业务，而且厂里的业务员呢30多个，谁有业务就开那辆车。你想想，
1: 你看没看见他跳下去啊？
2: 撒泡尿的功夫，这人就没了。你说，
1: 你正面回答呀？你看没看见呢？你饿不饿呀？给你泡碗面呢。
2: 不吃了。
1: 不吃啊？水喝不喝？
2: 喝。
1: 哎，那个小王给倒点水。
4: 好嘞，
2: 有咖啡吗，小伙子？
4: 咖啡没有，只有茶。
2: 哎呀，
0: 郑寒江和朱天才来到刘根爷所住的小区。
5: 这小区不错啊，
6: 你说他这人也挺怪的啊，也不买房，非得跟他爸住一块儿，这是他爸的房。
7: 就这栋是吧？
6: 对，就这栋。
0: 心情郁闷的刘根爷还赖在床上不愿起来。郑寒江和朱天才在床边劝着。
5: 哎，我说你这干嘛呢？别睡了，赶紧起来。
8: 我要睡觉，你们出去。
6: 不是，那些谈判的材料和东西啊，我们都没有啊，都在你那儿呢。
8: 材料都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呢，我不要了，你们拿去吧。
5: 你这是干嘛的？该干活了，你怎么睡开懒觉了你？什么意思呀？起来起来！我这项目招商你招来的，修改方案也是你做的，你这一不高兴撂挑子了，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别耍小孩脾气，你赶紧的起来。
8: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睡觉，你们出去，出去。
5: 我们在客厅等你啊，你赶紧起来穿衣服。
0: 郑寒江一把掀开刘根野的被子。
8: 哎，干嘛你们？我不去，不去。
0: 刘根野拗不过郑寒江他们，只好穿戴整齐出门上班。随后三人一同来到齐江湿地酒店，和泰勒集团的负责人见面。只见会场中间还架设了一台摄像机。
9: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没有义务接触你们的秩序。
0: 泰勒集团律师团组长刘律师站了起来。
10: 刘副市长，我们双方可是已经进入到诉讼流程的，是您提出的要求，希望通过谈判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录像的方式将视频传给集团的总部。
9: 你们这是侮辱。
8: 他们这帮人把咱们当犯人。
9: 不谈了，回去。
11: 来，让他们开始吧。
0: 郑寒江拍了拍刘根野的肩膀，然后落了座。
8: 开始吧。
10: 在我们开始谈判之前，要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如果这个基础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同意吧？我们认为你们存在单方面违约在先，这一点我们大家同意吧？让我说的再更具体一点，齐江市政府停止湿地酒店工程的法律适用错误，滥用行政暴力，这一点我们大家能达成共识吧？
6: 我们有齐江湿地管理条例，这是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啊，而且这是我们人大通过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你们是一个外资投资机构，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这也符合国际通用的规则。
10: 是，这一点没有错，但这部法律是在41天前刚刚颁布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不溯以往，而我们的这个酒店项目是在5年前制定的，所以不应该在这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
6: 什么意思啊？
8: 人大刚通过的湿地保护条例管不了他们，上来就让咱们
5: 认错。我想问一下，法不溯及以往具体解释是什么？
10: 法律是具有时效性的，如果我们今天颁布了法律，打个比方，如果用这个容器喝水是有罪的，那在这个法律颁布之前的一秒和这个法律生效之前的一秒，这样喝水的人是不会被认为有罪的，同意吧？所以用41天前刚刚颁布的法律来修订我们5年前就决定的项目，这是对法律的践踏，明白吗？
6: 他这是在套路啊。
5: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你知道1952年12月份伦敦烟雾事件吗？那是20世纪10大环保公害事件之一，怎么解释？
10: 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
0: 刘根野从容不迫地起身。
8: 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5天之内有4000多人猝死，接下来的2个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呼吸道疾病引发的并发症，另外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次事件被疾病终身折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195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自1974年到2007年，英国政府通过空气污染控制法案、环境法、公共卫生法、放射性物质法、汽车使用条例、能源法，一扫工业革命以来遗留下来的空气污染问题。 当年所有合乎法规的工厂、矿区、企业，全部强行拆除、迁移。当时有人说了，这是对法律的践踏。政府的态度很清楚，如果发现问题事关生命而无法解决的话，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任何时候，人类对自身错误的更正都是正义的，合乎法律精神。这难道不是法诉以往的案例吗？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对环境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后，可以事后补救，也可以事先预防。我们5年前对湿地的保护尚且没有那么清晰，现在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家园，并且提出有效方案，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0: 刘律师不甘示弱，对3位市领导开诚布公。
10: 我们尊重綦江市政府保护环境的态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推进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工程建设中注意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对酒店的整体建筑如果需要改动或者拆毁的话，那将面临严重的法律问题和巨额的经济赔偿，这个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吗？
0: 3人小声议论着。
12: 下午告辞，我不怕。
6: 别那么多钱，你不怕我怕？
11: 这家伙是把我们往里带的，这根本不是来讨论共识的，是来给我们定罪的。你把天才刚才的话告诉他们，就这么说。
0: 刘根也字字珠玑，底气十足。
8: 我们宁愿接受
6: 法律风险和赔偿，酒店工程也必须停工，这是我们綦江市政府的基本态度。
10: 既然我们在共同问题上达不成共识，那我们就终止谈判吧。
6: 威胁我？
11: 为了公平起见，我要问一个问题。
10: 请讲。
11: 我们带来了好的修改方案，更现代的理念，更具环保意识的建筑方案，而你们却一直在纠结这个楼能不能保住，这不是在沟通。酒店一旦建成，湿地遭到破坏，綦江未来几年洪水泛滥，建筑物的地基会遭到侵蚀和破坏，用不了几年建筑物就会倒塌。你们在明知道这种风险的前提下，是否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谁来承担？是你、你还是你？请你们回答。
0: 郑寒江说完，把摄像头对准了甲方。
10: 你要干什么？
12: 请回答。
11: 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承担，是吗？好，换人，重新谈吧。
0: 在医院里，萧雪抽空去做了一个腰部核磁共振。
13: 行了吗？
14: 等一下再来一次。
13: 怎么了？什么问题啊？
14: 再来一次。
13: 哦。
0: 报告出来后，萧雪仔细地看着片子。
15: 哎，萧主任，干嘛呢？
13: 看了病人片子。好了啊。
15: 哎，别拿走啊！交出来怎么办？
13: 我跟他说。
0: 中午，郑寒江、刘根野和朱天才3人一起在市政府食堂里吃饭。
6: 下午我还得好好跟你们讲一讲我那个调整的方案。
11: 怎么了？
6: 我怕我撑不到下次谈判，我就换位置了。哎，你们觉得我自己出去做生意怎么样？
11: 不行，你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你这火爆脾气啊，那两句就跟人呛起来了，没戏，啊！
8: 那我到你们学校去读个博士，当老师怎么样？
16: 哎，廖书记也跟我说过这事儿，让我帮他找一个导师，想读一个博士。你是想跟他做同学？
17: 他哪怕他？
16: 你跟李市长商量一下，
18: 约个时间跟廖书记谈谈。嗯，
17: 得了吧，
8: 他自己现在都泥菩萨过河了。哎，我走就走了，只可惜啊，我的这个酒店方案，我费了那么大劲给弄出来了，你们可得给实施了。
16: 嗯，
8: 老周，我那个里边有几个建筑的专用术语，外国人他听不懂，你到时候得记下来，让翻译给他好好解释解释。跟你说话呢，就是给我吃。
12: 你看我理你吗？啊？让我记，就我这英语水平，你放一大学老师在这儿，你不让他记，嗯，真香。
8: 这现在这事不是已经成了环保的事了吗？你干嘛啊？你不想干了？
12: 哟，刘市长，您分管环保了，我们主管领导还在这坐着呢，你这叨叨的烦不烦的？你不吃我吃。
8: 行，啊。我不烦你们了，下午我回去补觉去啊。方案你们爱用不用，我还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就回去，
5: 走，回去，走，来，
8: 干嘛？
0: 吃了一半，郑寒江强行把刘根野拉到廖宇正、李子平和陈威他们的那桌。
19: 廖书记，我有事跟您汇报。
20: 来，坐下。
19: 廖书记，我觉得您对庚野有误解。庚野啊，他是个刺儿头，他说话有时跟我一样不受待见，可是他呢不虚伪，他呢有时很固执，但是一旦信服了，他会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他上也有毛病，你比如说冲个澡要2个半小时啊，再有从不说客套话，但是如果他不干了，那恐怕很难会再遇到这么认真做事的人了。你看这个湿地酒店的修改方案，他熬了2周，那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他做招商引资这么多年，至今还住在他爸的家属楼里。我湿地酒店的工作，我需要他配合。您考虑一下，让他留下来。
0: 廖宇正和李子平面面相觑。
20: 让他留下来。刘根源，你要去哪儿啊？
8: 我想回去补个觉。
20: 陈书记，给他假吗？
21: 嗯，反正有人干活就行。冬爷啊，你也太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啊，睡到自然醒。韩江，你把你们今天上午谈判的内容，写个报告，我好存档，好吧？
19: 好。
20: 就这一回啊。明天早上还得正点上班啊。
0: 郑寒江和刘根野又回到朱天才那桌，朱天才悄悄对郑寒江竖起了大拇指。
12: 吃饭啊，嗯，好好吃饭啊，不许有情绪，嗯，吃饱了呢，我去睡觉。

这是杨玲演唱的《情人》，也是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说到杨玲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过于陌生，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是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清纯玉女歌手。说起玉女歌手，人们总是会把她们和花瓶缺乏唱功联系在一起，而对我来说，玉女歌手的存在很像是年少时一个很甜蜜的梦，那些像花一般的笑脸和清纯的歌声，伴随着很多的少男少女度过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杨玲就是这样的，她甜美的微笑曾经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对于这样一些老歌手，我觉得回忆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顺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回到一切辉煌开始的地方。我们把时间倒回到40多年前，1983年，杨玲参加综艺节目，笑容灿烂的她随即被唱片公司看中，当年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是谁》，而那年她刚刚18岁。来听专辑里的这首《

1986年底，杨林发行了专辑《窗》，也让人注意到杨林歌唱上的进步和制作上的用心。在陈小霞、小虫、陈志远、齐秦等等大师的联手打造下，也造就出这张颇受好评的专辑。专辑主打歌《窗外》和《别在窗边等我》都是齐秦的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首《别在窗前等我》，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窗外》。

1984年到1986年，杨林做了3年的玉女歌手，接着他就加盟了宝丽金公司，渐渐转型，变身成了温柔性感的成熟女人，唱起一首首柔媚入骨、风情万种的甜美情歌，纵容美丽、清新、玫瑰情话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杨林的作品《情人》也是这个时期的。不过杨林的转型并不算特别成功，相比于妖娆性感妩媚，更多人还是喜欢她之前的清纯甜美可人。后来杨林的专辑销售渐渐不如从前，在1996年她发行了专辑《溺爱杨林》之后，她再也没有发行过新的专辑，直到2003年她正式退出了演艺圈。我们来听到杨林1996年《溺爱杨林》专辑当中的作品《今夜有一点爱给我》。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倍感振奋，责任在肩，是党代表分组讨论党代会报告。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启动，海量消费券赏秋地图同步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聆听报告，心潮澎湃，展望蓝图，信心满怀。在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围绕市党代会报告热烈交流，踊跃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报告为镇江未来五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举措，把报告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1: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要着力抓好十个方面重点工作，突出量质并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其中之一。报告明确，要把产业作为立世之本、强势之基，以提高创新力、竞争力为核心。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潘海飞信心十足。他说，工作报告为镇江未来五年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
2: 要把公司的战略发展融入到镇江战略发展中，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上再用力。其次呢，也要加大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为企业提质增效。第三方面呢，要组建企业工程化中心，打造产业科技高地，用技术的优势转换为产业发展的盛世，树立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美丽镇江做出贡献。
1: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句容市天王镇党委书记周伟激动地表示，市党代会报告两次提到深化推广袋装经验，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在肩。
3: 回去之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赋能合作社发展模式，聚焦强社富民、联农共富、精准发力、实干突破，持续健全合作联社规范化运行体系，切实把分散的乡村资源、农户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全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宽群众租金、薪金、股金、佣金多元增收渠道，坚持将利润的80%返还给农户，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坚实载体，用心写好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天王实践。
0: 继续关注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假期出游提供丰富选择体验。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栏题两侧分别镶嵌“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目前，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将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他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在乘车的途中完成的，车窗外的点点微光给了他灵感，它不仅是一首单单的励志歌，里面藏着迷茫脆弱，也藏着不肯熄灭的光亮。当星光落在海港

说起了温柔又带一点俏皮的爱意，很难逃过接下来的这一首，出自于张宇1998年的专辑《月亮惹的祸》，是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的由来非常的浪漫，当时的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决定闪婚，被媒体追问缘由的时候，他们半开玩笑地说都是月亮惹的祸，后来的这句玩笑呢就变成了一首完整的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杰的这一首《安妮》，收录在他1987年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王杰自己作曲，由陈乐融老师填词。这首歌源自于一段真实的往事啊，他当年认识过一位叫做昵称叫安妮的女孩，后来女孩遭遇了意外离世，王杰写下了这首歌用来纪念她。王杰的嗓音里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和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也轻轻地叩击着大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执迷不悔》，袁惟仁老师作曲，普通话的歌词是王菲自己写的，也是她第一次发表自己填词的歌曲。那么那个时候她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外界常常对她的选择议论纷纷，而这首歌就是她温柔却坚定的回应，就算旁人不理解，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执迷但是不后悔。这一份清醒和勇气，其实放在今天依然很适合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碳市场的公平公正交易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来关注亚运快报。
1: 他搭档王浩谦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武杰。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臻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抹抹吊吊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宫中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浩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还打得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中南，还有像吴梦洁、王浩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浩谦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大靠敌。
2: 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的7分8分，领先7分1-7。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1: 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

0: 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磨磨哒哒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运气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那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嘛，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赵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洁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啊，确实他以前这种处理逆风球的能力，媒体人所诟病，确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婷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球如果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庄宇轩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洁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萱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迫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郝迪，
1: 嗯，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就像高局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几度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放弃每一分。
2: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6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4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1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1: 嗯，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排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决赛的情况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嗯，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10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 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1，就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信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棒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棒的分段呢是50秒52，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棒这一棒的蝶泳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有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棒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桥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志豪打成平手这位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自由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1: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5: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1: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他的问号啊。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5: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啊，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

0: 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农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农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要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了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儿，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儿的，眼镜儿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备用的隐形眼镜儿，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的这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他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谓比赛的准备，他是不仅仅包括技战术，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带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其实打殷佳农之所以打成2-1，就是殷佳农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好说谁上谁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出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计算数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局打成那样的话，不是计算数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了王芷怡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第三盘的时候，陈雨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雨菲啊，让陈雨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雨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到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雨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雨菲如果是让她去打一个2单或者3单的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他跟韩悦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究竟派谁去打这个2单，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芷怡，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悦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2单，那韩悦去打3单，啊，整个我们三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两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两个女双的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二点。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五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1: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男乒属于就是北篮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0: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1: 男羽
0: 现在特别担心。
1: 男羽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0: 对，
1: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0: 对，
1: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嗯。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飞和盛李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 公路

0: 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六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25-0.25大胜波兰，目前呢六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第二。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1: 哎，主任您好。
0: 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1: 好的，奥赛呢，我们奥赛也是4年1次啊，不是，以前是4年1次，现在呢是2年1次。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8、9、10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啊，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确实年轻队，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又补充了很多00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就是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可能就是你像朱锦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是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6-0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奇，跟男队一样。然后朱锦儿呢是前两轮没有上，目前呢是3胜1平。宋雨欣呢在二才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5胜1平啊，得分手。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也都是至少都赢了2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就是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0: 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6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1: 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1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说实话，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儿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哈、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1: 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4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世界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达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奥赛辛达洛夫也是下的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

0: 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啊，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五次的这个冠军。然后她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莎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这瓦伊莎利这次奥赛也下的不是很好啊。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冠军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刘有功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扎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话，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1: 嗯。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队，双双闯进4强。中国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印度队，国羽女队半决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
3: 横过的第一道天线。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十月

0: 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于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于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村的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5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

0: 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和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和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和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和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1: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
2: 复员。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6军团途经复员，红军长征2次经过复员，在复员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复员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3: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0: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

拒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使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8: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9: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8: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9: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8: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在甘肃会宁，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在纪念馆的文物当中，有一张油印毛笔填写的粉红色登记表，被精心裁成了两片枕头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说起。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这张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党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

0: 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他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他的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刺“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八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 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是红军。
3: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

0: 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1: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2: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在
2: 这儿。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5: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3: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6: 你还会做课件啊？
8: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嗯、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6: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8: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奇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
1: 他的儿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

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失恋、分手、考试失败、财务损失，遇到一些负性事件之后，我们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心情，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能缓过来。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的反应，尽管是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但是呢，它却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像运动后的疲劳，经过休息它就可以恢复。抑郁症则像是运动后的损伤，不管怎么休息都难以自动复原。它与意志力无关，不太可能靠坚强就能恢复。真正需要的是治疗，如果一味休息反而会耽误治疗。第二，并不一定事出有因。抑郁情绪是对特定事件有反应，情绪和事件之间存在可理解性，也存在一致性。抑郁症则不然，它的发病部分可以找到诱发因素，还有的根本就找不到明显的原因。确实有一些患者是在失恋、离婚之后发生抑郁症的，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更像是导火索或是最后一根稻草，打破了内在的脆弱状态。第三，影响整体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主要是情绪低落，遇到开心的事情依然会开心，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45%。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
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地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我们要全面落实。

0: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

0: 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你先去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7: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7: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
14: 这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2: 古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抢抓机遇，加压奋进，实干争先，全力推动美好图景落地落实。吴庆文参加市第九次党代会扬中代表团审议。
1: 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法治力量筑牢乡村振兴治理基石》。
0: 开通17周年，12345开放日，各界代表走进热线运行一线。
1: 苏超赛场球迷心跳骤停，多方接力竞速抢回生机。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家发改委表示，我国农业生产有能力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
0: 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大气球成功试运行。
1: 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全天候24小时播出。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早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白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

0: 会议听取了讨论八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镇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中共镇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将两个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讨论通过了选举办法草案，决定把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印发各代表团进行讨论。会议酝酿了中共镇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决定将建议名单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1: 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吴庆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对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将选举办法草案提交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听取了各代表团对九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讨论情况汇报，并确定了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员建议名单，听取了关于八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0: 聆听报告，心潮澎湃，展望蓝图，信心满怀。在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围绕市党代会报告热烈交流，踊跃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报告为镇江未来五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举措，把报告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听记者王舒、周恒的报道。
2: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要着力抓好十个方面重点工作，突出量质并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其中之一。报告明确，要把产业作为立市之本、强势之基，以提高创新力、竞争力为核心。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潘海飞信心十足。他说，工作报告为镇江未来五年描绘了宏伟蓝图，目标明确，任务清晰，催人奋进。
3: 要把公司的战略发展融入到镇江战略发展中，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上再用力。其次呢，也要加大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为企业提质增效。第三方面呢，要组建企业工程化中心，打造产业科技高地，用技术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盛世，助力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美丽镇江做出贡献。
2: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句容市天王镇党委书记周伟激动地表示，市党代会报告两次提到深化推广带桩经验，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在肩。
4: 回去之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赋能合作社发展模式，聚焦强社富民、联农共富、精准发力、实干突破，持续健全合作联社规范化运行体系，切实把分散的乡村资源、农户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全域协同发展合力，拓宽群众租金、薪金、股金、佣金多元增收渠道，坚持将利润的80%返还给农户，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坚实载体，用心写好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天王实践。
5: 我们这五年，
1: 回望过去五年，恰逢八五普法实施周期，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深耕乡村法治建设，以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为抓手，强调解基地，织密公

0: 控法律服务网络，厚植乡村法治文化，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一个个治理难题化解，让法治力量成为乡村振兴坚实保障。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法治力量筑牢乡村振兴治理基石》。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1: 厂家上面作业啊，一个像生活污水啊，包括一些这个像施工的一些废弃物，不能往厂家里面，就是真正拿来去倾倒啊，或者排放。
2: 下午三点，记者跟随普法志愿者乘坐执法艇来到长江水域开展普法巡查工作。船员胡先生，
3: 我们在为水上少雨的人，应该对长江省的保护遵守各种规范。
2: 事业州是江心岛屿，五年来这里紧扣八五普法部署，将长江大保护与基层法治实践紧密结合，构建民警加志愿者加群众三层防控网格化巡逻体系，常态化开展长江生态普法巡查，把生态保护法治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船员、每一名村民。丹徒区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周志峰：
1: 五年来，我们立足地域特点，将法治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法律服务延伸到江滩船头、田间地头，把普法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将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